0: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 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 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
1: Alive 90.5。
2: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5 FM Australia. Your sound, your community.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MBTI, Big Five and Hexical. I'm your radio host, Alan Chan.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晚来讲是可以同大家空中结缘。你听紧的是 Alive 90.5 小黑这个是最主要是用英语广播的电台。今天来讲呢，你听到我把声音来讲，因为这个电台来讲现在是做的一个叫做多元民族文化共融，这个是一个 cultural show， 所以我呢就会是用英语和广东话呢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节目的。今天来讲呢，是去到呢我们第四辑的第三集。咁呢一个特辑嚟讲呢，就係讲緊呢，就係话点样运用透过性格认知去同你改善人际关系。咁今日嚟讲呢，就如果一路听緊我呢个节目嘅朋友呢都知道啦。咁我讲緊一个第六，即係我哋叫做 Hexical 嚟讲呢，就叫做六维度嘅人格分析模型。咁好啦，咁亦都有听众朋友呢就係喺留言俾我啦，佢话 ,Alan, 我刚才咪已经係早几个星期咪学完乜嘢叫做Big Five 嘅，你讲完叫大五个维度嘅人格模式係已经为最新最好㗎喇，点会有多咗第六类呢？其实呢一个呢就係有段估㗎喎，因为呢喺2000年呢，即係24年前左右啦，咁係喺美国呢有两个心理学家啦，咁佢不嬲都系研究开呢系啲 Big Five 啊，即系大五人格嘅模型啊等等。但系呢佢系一路再研究落去之后呢，佢又发觉咗，咁边位呢，佢就系李基凡先生呢,Kibion Lee 啦，同埋呢另外就系 Michael Ashton, 米高阿士顿，咁呢两位心理学家咧，就系一路以嚟咧都系研究紧呢个叫智慧学，同埋咧有啲咩形容词啊，形容人嘅性格嘅咧，咁啊搜集咗好多好多。咁但系咧，佢哋都发觉有一样嘢，原来 Big Five 咧大五人格模型里面咧少咗一个好重要嘅关键，佢就冇牵涉到喺性格里面咧，佢留意到人嘅性格里面咧有个正面部分同埋有个负面部分嘅，即系人嘅有个叫光明面，亦都有个叫阴暗面。咁咩叫阴暗面呢？原来阴暗面咧就系话你贪婪嘅部分啦，你系受唔住引诱嘅部分啦，你会作出一啲叫非分之想嘅，我哋叫做有一套戏咧，而家喺香港无线做紧嘅咧，就系话非分之罪。咁其实系点解系讲呢样嘢咧？其实系话原来人嘅性格里面咧，就当然咧，佢你有好多你嘅正能量，但系原来人咧亦都好脆弱嘅，你会系有一啲嘅负面情绪嘅冲击啦，同埋喺外界嘅环境里面咧有好多诱惑嘅，即系等于话即系亚当亚娃咁样即系。见到个禁果咁，食咗个禁果咁，变咗凡人咁，即系其实一样嘅人嚟讲咧，有脆弱嘅一部分，亦都有一个光明面，但系佢亦都有个阴暗面。个阴暗面咧就系话佢有少少贪婪嘅一个底蕴啦，亦都系咧有啲咧就系有个一种妒忌心啊，即系好唔抵得人哋啊。有时咧因为呢两种嘅情绪嘅驱使嚟讲咧嘅诱惑嘅驱使咧。譬如话好多时咧，就系当你行过条街咁样，突然间你见到你有少少肚饿，突然间你见到咧有一架货车咁落咗好多 蛋糕，新鮮嘅蛋糕，諗住運落去地鐵站俾美心蛋糕咁樣。咁但係個跟車個送貨嗰咧就行開咗，但係嗰啲熱騰騰好香噴噴嘅蛋糕咧喺你面前，亦都冇人看管住。咁你行過啦，突然間咧，如果係一個我哋叫做係你嗰、那個佢誘惑能力高，你嘅正能量夠嘅時候咧，呢啲都唔係我嘅嘢嚟嘅。咁啊，不義之財。即係或者係額外嘢，我雖然肚餓，但我唔會貪，我都落去俾錢買。咁嘅時候，你會行過算數。但有啲人就話：，咦，望下左，望下右，佢好似冇人喺度，又冇人監視住，又冇人睇住我。我攞佢一嚿都唔係多咁啊！佢咧就一手咧就攞咗一嚿蛋糕擺咗落口，即刻食咗，跟住行。好啦，呢一個情況嚟講咧，其實喺呢個刑事嘅罪行嚟講，呢個已經係偷竊罪嚟㗎，因為係屬於他人嘅嘢咧，你係不法咁去擁有，同埋係永遠咁。剝奪咗佢個其他人嘅擁有權話呢件事啊，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咧就係喺你自己一定要知道咧，當喺去到呢個情況之下，你應該係點做？咁啊好啦，嗱講到呢度嚟講咧，先送一首歌俾你，呢首歌咧係我好中意嘅 Beyond 海闊天空，留意歌詞。

佢遇到突发性嘅事咧，紧张嘅时候咧，佢会即系比较系淡定去做，同埋沉实去应付。嗱，咁啊，当然啦，你佢哋训练咧做航天员系咪先？第日去进入空间站啊，去有航天飞船啊咁嘅时候，最重要嘅咧就系话处变不惊，即系去到好好临危而不乱，同埋咧如果有咩发生咗错误啊乱嘅时候，个脑都唔乱。咁呢个咧就系佢个 emotionality 里面咧，去个评分里面咧高与低。但系如果佢系高分嘅时候咧，呢类嘅人咧系好适合咧就系喺感情世界里面好丰富嘅。佢可能去做一个演员好适合嘅，或者系去做一个marketing 嘅人啦，即系市场嘅人啦，或者做一个老师啦，系嘛？咁啊，佢系富有同理心啦，好有爱心啦。啊，但系嚟讲咧，佢有时咧个情绪波幅系会比较大。好啦，但系如果你呢个分数比较低嘅时候咧，你就个心咧就会比较系喜欢咧就系 detachment 啊，即系抽离啊。咁有啲人咧，我哋话叫五号类型嘅人啦，如果系 Enneagram。就系、是、思考型嘅人咧，佢都系比较喜欢将佢自己个心咧系抽离咗件事嘅，咁所以咧佢哋系会去做事嚟讲咧系对事而不对人，我哋叫 task oriented。但系如果 emotionality 呢个维度系高嘅时候咧，即系比较佢系情绪性啲嘅人咧，即系性情中人我可以讲话，咁嘅时候咧，当佢做事做嘢嘅时候咧，佢系会以人为本嘅，佢系 people oriented 嘅。咁呢个咧就系佢最主要咧两个维度里面咧个两边吓嘅点样走法。好啦，咁如果你嗰个情绪分比较低嘅时候咧，你系对于感情世界比较抽离啦，同埋你唔会意气用事，你自己本身咧，甚至乎你做决策嘅时候，譬如话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或者话OK， 我屋企有个人系做咗偷窃，咁你系做法官啱啱？当然你唔可以审佢啦，因为系当你如果有得相识嘅，就做陪审团都唔得啦。但系你就会叫佢，即系你去，你而家犯咗法，你即系就算系亲戚好熟朋友，冇情冇人情讲啦。即系有啲人系会咁样秉公办理。咁你问我喺情绪嘅高与低？究竟是一件好事定坏事呢？其实在这里是没有一个特别的准则的。那最主要就是看看你怎么去控制的。好了，今天讲到这里来讲，今天的节目就是完结了。但最后送一首很漂亮的歌给你，郑秀文的《舍不得你》，留意歌词。

0: Alive 90.5。
1: 好多人都需要依靠药物来维持健康。如果你持有政府优惠卡，而你的处方药是属于药物福利计划 Pharmaceutical Benefit Scheme， 简称 PBS， 那你每种药的最高费用只需要 7.7。如果你持有 Medicare 卡，你亦同样可以悭钱，因为药物的最高自付额已经由 31.6 减到25元。当你每个月都需要配药时，就算只是减少少少的费用，都已经可以帮到你好好地照顾自己的健康。详情请浏览 health.gov.au/cheapermedicines。以上内容由澳洲政府共同制作。